里把灯干油啊，我为估计的多慌的可啊，看我一些看不到。喂，年年的东外干了，六个人写白皮的我管的家里过的那路可被包到干了，因为啊这 terrorist 的我娘诺大是个，我过啊让黄黄黄。